0: 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1: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2: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3: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人民跟我过，怎样人民跟我，今天全你了。
1: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烈士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

0: 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1: 我们占领了金刚镇守住，为国助民，民粹无为。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静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

均有栽培。雨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雨白芷为佳。雨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雨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雨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锦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
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煅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

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小孩才叫做聪明的小孩呢
1: ？Jacky，
0: 聪明的小孩叫 Jacky， 笨小孩是
1: Youngy
0: 啊 ？No No No， 什么样的小孩才叫笨小孩呢？
2: 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说的都是酸话，
0: 酸话。哦，柠檬啊。

0: 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大声唱出最后一句，三二一，
1: 天涯一曲共悠扬，
0: 不是这首哈，
2: 是笨小孩，是笨小孩，搞清楚嘛！再一次，再一次，
0: 来来，
2: 大家一起唱啊、哦！
0: 来
2: 来，预备，
0: 三二一，
1: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3: 喂，不是这首了，
0: 也不是这首
2: 了，老天爱笨小孩，不要再闹了，你们唱大声一点啊、哦！来哦，三二一，
1: 老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丸。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禹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全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粮食，与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

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我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

香河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蕙蕙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报告明确，将激活创新链作为发展牵引，锚定创新驱动，推动四链深度融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河南威玉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取得国际食品安全权威认证，填补禹州农产品深加工高端国际认证空白，鲜食玉米产业接轨国际标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委报告明确，将激活创新链作为发展牵引，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产业、资金、人才四链协同融合，持续积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做强企业创新主力军，夯实发展内生动力。我市启动企业倍增提质专项行动，搭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建立专属培育库，为企业提供研发费用核算、高新企业申报、成果落地转化一站式服务，分层培育科技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创新龙头。十五五期间，我市年均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不少于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60家以上。2030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130家。搭建高能级创新载体，补齐科研硬件短板，依托新材料产业园、药会园等科创园区，扶持企业打造实验室、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计划每年新增省级以上研发平台6家。全市推行接榜挂帅攻关模式，推动本地企业对接省内外高校院所，共建实验室与成果转化基地，推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研发，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50亿元。优化人才服务体系，打造引才育才暖心生态圈。我市完善引育用全链条服务机制，大力实施禹州人才返乡计划，通过项目合作、柔性聘用等模式吸纳紧缺专业人才，紧扣本土特色产业，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训培育基地，批量培育产业技能人才。目标到2030年引进专家团队10支以上，柔性吸纳各类专业人才200名，以创新链串联产业、资金、人才资源，一套完整创新发展布局清晰落地，持续为全市产业升级、经济提质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
0: 近日，河南威玉生物农业有限公司顺利通过 FSSC 22000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成为禹州市首家获批国际权威认证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填补了我市食品加工领域高端国际体系认证空白，标志着禹州鲜食玉米产业正式对标全球食品安全标准。
1: 走进威玉生物标准化洁净生产厂区，车间整洁有序，原料验收、精深加工、成品检测、仓储物流全流程实现可视化管控。生产线上，全自动分拣、灭菌、金属探测、包装设备同步运转，每一道工序都配有专属台账记录，完整实现产品从原料源头到终端市场的全程可追溯。企业品控经理郑春霞向记者展示刚下发的 FSSC 22000国际认证证书，并详细介绍长达1年的标准化升级历程。
2: 为了顺利拿下国际认证，我们完成了全方位升级，制定鲜食玉米全加工流程的操作标准，严控各项工艺参数，升级厂区硬件、硅等化学品储存、虫害防控设施，配齐实验室全套检测设备，全体员工完成食品安全专项培训考核，完善各类台账，流程好种植、收购、生产、质检各环节资料，实现产品全程溯源。
1: 谈及获得国际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带来的市场新机遇，企业总经理贾怀宇表示，目前企业已收到东南亚、欧美等多国经销商合作意向，具备直接对接全球连锁商超、跨境供应链的资质。
3: FSSC 22000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欧美、东南亚海外商超、采购商硬性准入标准，拿到认证之后，我们的鲜食玉米出口渠道更加通畅， 目前产品已入驻河马、山姆、胖东来、麦当劳等商超与连锁餐饮渠道。
1: 下一步，河南威裕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将持续强化品控与科研投入，丰富多元化产品矩阵，打通跨境电商、海外商超双线出口渠道，让禹州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扎根咱们禹州本土，以世界级品质标准打造本土品牌，是我们不变的发展初心。未来我们企业将持续加大科研与品控投入，把深加工做深做透，扩大定点种植规模，带动周边群众种植增收。
4: 他叫吕自卫，禹州市城乡规划发展中心的一名助理工程师。2026年6月24日，禹州市第15次党代会召开，吕自卫作为基层党代表参会，369名党代表里，他可能是最特别的一个。几天前，他的名字刚刚出现在许昌市见义勇为拟奖励人员的公示名单上。一年多前，他冲进起火的居民楼，今天他走进党代会会场。
5: 想着就是赶紧冲上去把火看看是能给他救灭，救灭不灭的时候，那没想又不。
4: 时间回到2024年五一假期，吕自卫骑车到西街社区拜访朋友，刚走到一幢居民楼下，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划破

0: 间的宁静。
1: 当然我看见一个女的，她有点紧张，然后抱了一个孩子，然后还牵了一个孩子。我妈她说的，说你看看能不能看看，意思说好像能不能看看俺家着火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看。那我说那家可几楼，几楼的挪门啊。
0: 三楼东户的厨房起火了，窗户玻璃已经炸裂，灶台上窜着火苗，油烟机正在熊熊燃烧，浓烟顺着楼道向上蔓延。16年军旅生涯，2009年在部队入党，退伍不褪色，这句话他放在了行动里。
1: 我说的你先赶紧打119，那我又跑到冲到楼上，冲到楼上之后，楼道等于是背景已经被黑烟一种笼罩的看不见了，但是还能进去。一进到他家单元门，那是入户门的时候，烟雾太大，那看啥也看不清。我想冲进去，突然就等于是鼻子里呛了一口，等于是那黑烟那气一样，给我呛的受不了，直接等于是又出来了。
0: 吕自卫迅速折返下楼，从电动车里拿出毛巾，敲开邻居家门，把毛巾沾湿，捂着口鼻再次冲了进去。
1: 对当兵出身，对这一点可能是别人突然就是有危险，这种可能自己会啥也不会想的会冲上去。
0: 冲进火场后，吕自卫格外冷静，他先找到天然气总阀门，果断关闭，又切断电源开关，然后拧开水龙头，一盆接一盆地往灶台和油烟机上泼水，直到明火全部熄灭。后来消防员说，关阀、断电这两步最要紧，也最危险。
1: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害怕，也不可能。但是虽然当时那种又痛，只想可能是，没有害怕的意思。只想着赶紧要把火救灭
0: 了。直到火灭了，他才发现右手被碎玻璃划开了一道口子。
1: 那个玻璃，窗户的玻璃可能有炸裂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儿。
0: 消防队员赶到后，吕自卫简单交代了起火原因和扑救过程，便悄悄离开了现场。
1: 我特别说你还怪胆大的。
0: 他浑身湿透，满身烟灰，在朋友家换了件衣服，他没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被救的黄女士一家经过近一个月多方打听，才知道了吕自卫的名字和单位。2024年5月30日上午，黄女士来到禹州市城乡规划发展中心，将一面锦旗送到吕自卫手中。同事们这才知道，
2: 我感觉着这件事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平时吕自卫都是比较属于那热心肠人，比较乐意助人。
0: 2025年3月，禹州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吕自卫的见义勇为行为。2026年6月16日至22日，许昌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公示拟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吕自卫名列其中。
3: 大火已经烧着，他作为一个外人，那个奋不顾身地冲上前面去扑救烈火。后来听说他当选为党代表，我作为这个人当选党代表是有资格的，是很深受群众欢迎的。
1: 得知自己也当选为党代表，说实话自己也非常激动。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职工，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该出手时出个手。现在自己感觉更应该时时刻刻就应该站出来，然后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对我的这一份信任。
4: 这吕自卫同志呢，是我们的好同事，他当选党代表是我们单位的骄傲，我们大家都替他高兴，实至名归。
1: 党代会的报告里头专门提到了深化城乡融合，打造宜居宜业、内外兼修的幸福禹州。作为一名规划人，我听着特别起劲。
0: 眼下吕自卫和同事们正忙着村镇规划提升。

0: 城区规划单元划分、产业用地保障、引河生态长廊提升的事，桩桩件件都是实打实的活儿。
1: 规划图上画一条线，到老百姓那儿就关系到房子、学校、工人。咱不光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平常岗位上也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2: 高温来了，应该如何防御？气象上将高温预警分为以下三个等级：高温黄色预警、高温橙色预警、高温红色预警。盛夏来临，全国各地陆续进入烧烤模式。养温小贴士：一、穿着吸汗、透气、宽松的衣物，帮助身体散热；二、空调不宜打得太低，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摄氏度位宜；三、出行做好防晒，紫外线最强、温度最高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四、少量多次喝水，避免饮用含有大量酒精、糖分的饮料，造成水分流失。夏季中暑怎么办？出现头晕、恶心、大汗、四肢湿冷、体温升高等信号，可能是中暑了。此时应该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使用含盐分的清凉饮料。如中暑倒地，还应按压人中穴。如出现无汗、体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神志模糊等严重中暑症状，应警惕热射病，用湿衣服物等以降温，或将患者浸泡于水中，并防止抽搐产生的二次伤害，迅速将其送至医院抢救。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路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作霖，摔死花花太岁王珂，这下可惹了杀身大祸呀！南关整个戒了严了，从来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官府马上出动，新民府也来了人了，军营里也来了人了。王珂他爹王凤平就像疯了似的，骑着马带着亲兵来到通天乐宝局。下马之后赶到出事地点一看，我儿呢，我儿呢。
1: 大人，您别难过，您的公子在这儿呢。
0: 啊，儿嘞，太惨了。这脑瓜上半截碎了，下半截蹲腔子里去了。你说这玩意当爹的瞅着难过不难过呀？王凤平哭的是死去活来，哭吧多时站起身来，把眼泪擦了擦，一转身来到张作霖近前。这会儿的张作霖被人家薅着辫子，拧着胳膊，上着绳子，连动也动不了了。有人用手一指，大人，他就是凶手，他身上还有手枪，这家伙是个土匪。哎呀，我扒了你的皮！说着话，他把马鞭子举起来，对着张作霖，也不管脸，也不管身上，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一鞭子，骂一声，给张作霖打的是遍体是伤，棉衣服都给抽碎了。最后命人带到北大营。原来他有俩营盘，一个在南门外，一个在北门外，北门外叫北大营，要带那收拾去。张作霖真要到那儿，那就碎了。可这时呢，新民府的衙门也来了人了，领队的八班大都头罗翠，就是胡老杆的干儿，这时也回到新民了。罗翠听见有人报案，马上领人来了，一看把凶手已经抓住了，一问怎么回事，有人对他说了，王凤平非要把凶手带到营盘，这样不合乎规矩。罗翠赶紧过来单腿打签儿，王大人，这不合适吧。常言说州有州官，县有县官呐。这个杀人凶犯出事是在新民府，归知府衙门管，您那个兵营恐怕不是升堂问案的地方吧。当然了，您这公子一死，您非常痛心，这我们理解，但是这不合乎国家的规定，恐怕难以交代吧。好吧，那就交给你们新民府。

要从重处置。当然了，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您琢磨着能轻判。带了，让新民府给带走了。王凤平一面命人收尸，保局展示官章，死了五个，重伤一个，那个没活的正月十五也死了，这要加在一块，前后六条人命啊！整个新民府都洪阳洞了。单说张作霖到了府衙之后，先压起来，没过一小时，新民府的知府大人四品黄堂叫曾运升了堂子，这是大案，不能拖了，把张作霖带上来了。张作霖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规规矩矩在下头一跪，绳子去掉，曾运往下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张雨婷，年龄23岁，哪里人？营口大沟沿的。他没敢说小黑山二道沟的，更没敢提赵家庙的。你的职业是干什么的？过去是种地的，现在您还用问吗？我这土匪胡子，为什么要干这个？过不下这日子了，揭不开锅了，靠着抢夺为生。同伙有多少？没有，就我自己，我是独身大盗啊。通天乐保局枪杀人命是你所为吗？对，都是我打死的。打死几人我也不清楚，凡是死的都是我动的手。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公子王珂是死在你手吗？叫我摔死的，你点都不假。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无赖，他讹人，我气不过，我就把他摔死了。那凶器是你的吗？对，就是我作案的东西。这玩意儿不用动刑，问什么他承认什么。这官司也不复杂，就在这摆着呢，旁边有人记录，然后画押，画完押之后，曾运传话把张作霖打入雷字号的死囚牢，马上行文报省，给奉天批下臭文来，该定什么罪就什么罪。张作霖这一押的牢房可受了罪了，这雷字号才缺德呢，不到一米长，不到一米宽，不到一米四高，就像个笼子似的，这人躺不下，站不起来，想伸腰都万难呢，就在里头撅着。不用说要你的命啊，就在这里一闷，日期长了，这人也废了。同时给张作霖砸上80斤生铁的脚镣子，80斤，抬腿都抬不起来，脖锁手肘都拿铆钉铆的，大铁门关上了。官府马上通知王凤平，我们是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的。因为这个知府曾运呢，跟王凤平俩人还有摩擦，而且很深，这文武这俩官素来就不和。曾运怕王凤平挑理，怎么升堂怎么问的案的详细记录，命人送给王凤平过目。王凤平这气儿才多少消了点，就等着臭文批下来，处置
张雨婷那篇，他要亲自看着。张作霖被押之后，昏昏沉沉打了个盹睡，到第二天，那牢头啊，把铁门开开，带眼的大窝头，一碗稀了咣当的汤端进来了。哎，小伙子，吃吧，开饭了。张作霖瞅着吃不下去啊，两眼发直。这牢头看了看左右没人，蹲到外边了。我小伙子，哎，可惜呀，你也太冒失了，哎，连伤了几条人命，在新民府来说是少见的。大概你也知道，你是活不成了，臭闻很快就批回来。你要是便宜的话，挨一刀；如果要不便宜的话，对不住就凌迟处死，那滋味可太难受了。吃吧，吃一顿捡一顿啊！啊，这阵你后悔、愁、怕都没用，妈了巴子的，老子不怕，怕了不做，做了不怕，吃就吃。张作霖几口就把这窝头和这碗汤喝下去了。老头一挑大拇指，好样的，对，就应该这样。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花花太岁王珂这一死大快人心，这个王八蛋是新民府一大公害，抢男霸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也不敢动他。平常他路过知府衙门，飞扬跋扈，就那知府大人都不摆在他的眼里啊，就像这牢头都挨过他的揍，所以张作霖把他给摔死是大快人心，牢头也高兴，真想颂扬这张作霖几句，只是身份所限不敢，不然的话能说这几句比较同情的话吗？关上门他走了。张作霖睡不着觉，在这蹲着，心里头难过呀。哎呀，胡老嘎呀，胡玉坤，你把我坑了。我给了你3000两银子的奖励，不但害了你，而且害了我。你6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捅这个毛蛋？我要不为救你，我能身陷囹圄吗？看来准死无疑了。可能这会儿家里的人已经知道信儿了，胡老嘎和胡明不能不去送信儿。我那些弟兄们作何想法呢？他们想要干什么呢？二虎是火爆子脾气，青龙浑龙跟我相处莫逆，我孙大哥孙烈臣就更甭提。难道说他们还敢拉着保险队上这劫牢反狱不成？千万可别来呀、啊！你们但有头脑，千万别来，要来了一个也活不了啊！又想起娘来了，想起妻子，想起女儿守方，张作霖心里的一酸，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没掉下来，一瞪眼又回去了。张作霖心说，算了，可恨我这一生啊来得太辗转了，才23呢、啊、我就交代了，倘若要能活着回去，我非得干一番大事，
我把王凤平这样的狗贼是斩尽。

绝。哎，想这些都没用了。到了第二天，铁牢的门又开了，送饭的不是那老头，是个商人，这人也就是30左右岁，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一身衙门的工服，一看就是个头头，后边还跟着俩人，拎着个食盒，这食盒是装吃喝的，就放到外边。牢头就说：“哎哎，张雨婷，认得这位是谁吗？”“不认得。”“这就是我们新民府八班大都头罗翠，罗班头。”张作霖早就听说过，他是胡老嘎的干儿。胡老嘎在张作霖面前不止一次提到过他，啊，长得就这模样。罗翠一金鼻子，这屋哪行啊？换个屋吧。哎，按您的吩咐，把房间都准备好了，提出来，先换屋子。把张作霖从雷子号这小房间提出来，安排到里边一所宽大的房间，虽然都是监狱，但是截然不同。这屋四白落地，有床，有便桶，要比那小笼子可强着万倍。等进了新房间之后，张作霖坐下，罗翠命人把食盒拿过来，牢头给摆了个小桌，打开食盒盖，里头是六个菜一个汤，还有一壶酒，往桌面上一摆。罗翠冲着张作霖一笑：“张先生，请用饭吧。”这张作霖心说，这怎么回事？哦，难道臭文批回来了？我要掉脑袋，这是断头饭，看这样不像，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么快。从新民到奉天，到奉天之后再经过商量，再批复，再送回来，怎么也得个五六天的时间，这才两天。张作霖可没动筷，瞅着这几个菜发愣。罗翠冲后边一摆手，其他的人退出去，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罗翠往前一探身：“张队长，你认得我吗？”“嗯，早有耳闻。你不是新民府八班大都头吗？”“罗翠，罗先生。”“哎，是我。”“张队长，有关你的情况我也全了解呀。我干爹就是胡玉坤，就你们常说那胡老嘎，他经常来新民，我们爷俩关系处得不错，有关你的事儿，他也向我透露过。不过张队长，这件事你干的太冒失了。你想，人命关天，有一条背到身上就够呛，何况你还把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功夫给摔死了，六条人命。因此说，你这官司不好打呀。”说这些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做了，后悔没用。那么罗班头今儿个见我什么事儿吧？请问这六菜一个汤，这怎么个意思？啊啊，没别的，冲我干爹的份上。

0: 我也应该孝敬张旅长，这是表示表示我个人一点心意。
1: 哦，既然那样，张某领情了。
0: 张作霖本来不会喝酒，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拿起筷子这就吃啊。别看带着手捧子的，您这手捧子在前边，胳膊可以抬可以落，不那么太碍事。张作霖是狼吞虎咽，罗翠在旁边坐着看着，起心眼里那么赞成罢了，这才叫一条汉子。男子汉大丈夫真有阳刚之气啊，比我强万倍。等张作霖喝了三杯酒，吃了几口菜之后，他又给满上。罗穗瞅瞅身边没人，压低声音接茬说，
1: 张队长，
0: 好在你没受着什么罪，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老实说，挨刀是肯定了，我在知府大人那透了个话，知府大人呢手下超生，恳请上线别用极刑，像那车裂呀、凌迟啊都免了，就让你受一刀之苦啊。因此我跟你打个招呼，你好有个精神准备。
1: 他妈了个巴子，一刀之苦算个什么呢？我杀的人多了，我早就够本了，我谢谢你了。
0: 哎，谢有什么用啊，我只是啊尽一点人情。奉劝张先生别上火，在臭纹没批下来之前，该吃吃该喝喝，舒服一会儿说一会儿，这是我给你调换的房间，没事您需要什么东西只管跟牢头说，牢头告诉我，我是尽量满足。另外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事儿没有，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没有，我尽量把信儿给您捎到。
1: 哈哈哈哈，行，够朋友，怪不胡老嘎有你这么个干儿子。嗯，就是张某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朋友你的好处。不过你放心，我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将来万一想起什么，那我再拜托也不迟。
0: 好好好，那就不见外了。从打现在开始，您每一顿饭都是六个菜一个汤，这钱我花。那个说罗翠这人心肠真好啊，哎，这么同情张作霖也不是，他也是被逼无奈。在张作霖被押的头天晚上，罗翠的家就来个愣爹，把罗翠吓得魂都飞了。
1: 我可是好人呢，既然您夜半三更到了我家，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讲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过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

0: 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访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

0: 阿公，
1: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2: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

0: 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
1: 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2: 哇，移动电的作用
1: 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2: 哇，移动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悄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

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擒符奏，险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阳翟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阳翟，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

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家把手举起来，在云端，在着地，在看电视还是手机，一起全开，你的火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苑。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6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6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芳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芳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

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世芳进勾叶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进勾叶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进勾叶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进勾叶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奇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进勾叶泉：寒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进勾叶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古古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玩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玩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玩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玩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玩花台，玩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玩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玩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玩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三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玩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两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
完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只余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完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

里，代价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杨迪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杨迪、金宇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金宇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宇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宇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宇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弹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

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被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被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钢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禹州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薪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禹州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禹州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6: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
7: 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

0: 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啥嘛，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白
0: 萍。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远。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欢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儿，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

0: 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溪，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0: 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1: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

0: 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

一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紫花作墩。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应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

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蹲，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蹲，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蹲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使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瑶宫的家里，并对老瑶宫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瑶宫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的店、
2: 需要店外、其他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爸爸呀，爸爸，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

0: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跪着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多能几时常把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在弹指一挥间的绽放刹那灵魂顿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

0: 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1: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3: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4: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感谢隔壁老韩带来的精彩演唱。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对不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玲玲回来过节好啊，
4: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5: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6: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7: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5: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5: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2: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

0: 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 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直接私人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十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

0: 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0: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个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赔偿。
7: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9: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8: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0: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8: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提供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4: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

0: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

0: 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我省气象局调研室强调，持续提升预报监测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3: 王凯在三门峡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2: 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
3: 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
2: 养老迁徙加智慧防线，三门峡卢氏探索山区养老新路径。
3: 河南社保第六险来了，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防汛备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刘宁听取气象观测、雷达站网建设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

0: 在气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气象雷达监测的时效性、精准性。在省气象台，刘宁听取台风巴威影响预报、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黄河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跟踪台风巴威路径、移速、强度变化，分时段、分区域精准研判大风、暴雨落区，突出抓好局地短林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各级防止、村社网格等，为应急响应留足提前量。刘宁还来到省气象灾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查看气象卫农服务、公共气象服务等平台。他强调，监测预报是防灾避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防灾减灾、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加快气象重大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工作面临挑战，各级各部门要筑牢思想堤坝、树牢底线思维，以气象精准预报为前置支撑，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科学应对台风巴威影响，同时利用好降雨等有利条件，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有效缓解局部旱情影响。要快速预警响应，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针对性分级发布预警信号，持续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掌握防台抗灾主动。要落实防御举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强化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排险除患，及早调度水利工程，有效管控风险部位，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确保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处置。省领导李涛、李卓、吕国范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1号，省长王凯到三门峡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王凯首先来到湖滨区王关双防工程，实地查看河势水情、堤防加固情况，强调要加强巡堤查险，动态消除风险隐患，保证各类防洪工程发挥作用。随后王凯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详细了解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等情况，指出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在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西灌沟治泥库，王凯仔细询问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强降雨、溢洪排水等风险，强化工程防护与监测预警措施，高标准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安全生产、渡汛安全。王凯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为科学决策留足提前量。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强化山区和夜间预警校应，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坚决杜绝叫而不应、应而不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紧盯看牢水库大坝、江河堤防、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各类险情。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稳妥应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加强消防、危化、矿山、交通、文旅、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 绿箭和田系列报道。

0: 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
1: 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7月11号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请听报道。
0: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十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十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10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
0: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3: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也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个卡。我们整个这个主机房大概2000平左右，放了10万卡的这样一个机群。
0: 十万卡的计算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3: 如果十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到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0: 在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十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裕信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亚东：
4: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合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0: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王泽群报道。
5: 2个轮的车、3个轮的车、4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2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0: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舰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车辆研究所主任设计师王树超：
6: 重型集装架舰尾若做成单齿，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齿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齿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0: 要把三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三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5: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0: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工程师王甲：
7: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0: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浩：
8: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十乙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合力优势。
0: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从洛轴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斩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

0: 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0%。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烙下中原印记。
1: 今天的遇见和田，我们来看一群扎根在和田的河南人。
2: 河南与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那在和田的河南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跟着3条路线出发，去寻找答案。
3: 好，去放松放松，这样那给他放松一下，就
4: 听着很好，
3: 听着
4: 很好。刚才疼的受不了，现在好多了。
1: 这位被点赞的医生是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宋永达，是一名70后。作为河南省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按揉推正，虽然到和田维吾尔医院才1个月，就凭着这双手圈粉无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
4: 是的，是的，有人给我说的，有个朋友，他看得挺好的，这个骨科上的专家什么。
1: 前后不到半小时，托尔逊尼萨的颈椎疼就缓解了，一个劲儿竖大拇指。
4: 厉害得很，好医生不推荐不行。
1: 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骨科主任宋永达。
3: 中医的这些手法也好，针灸也好，尤其对一些疾病，它是立竿见影，治疗好多病人，感到很欣慰。
5: 河南的医生很好。
1: 宋永达说，看病只是第一步，来了就要让河南的中医药在这里扎下根。和田县维吾尔医院医生麦麦提艾利阿布杜克热木。
6: 他来以后只要胖很伤，比较感谢了他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1: 和田地方大，乡镇散，好多老百姓习惯小病拖大病扛。河南援疆医疗队就每周下乡把好医生送到家门口。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院长雷雷。
7: 来到和田的这些医疗技术人员里边，也覆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目的就是能够为和田留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带不走、留得下的这个专业人才队伍。
8: 是是，
9: 要是要是，
10: 奶奶要是都是对了，要是。
1: 70后的医生选择向下扎根，而90后的商丘小伙徐朝阳则是从小就把这儿当成了家。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朝阳。
11: 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种的2200亩地的苜蓿。
2: 在沙漠里种出了一大片的苜蓿，
11: 这个就是苜蓿草，喂奶牛、观赏马，就是大家喝的这个牛奶呢，它的蛋白来源主要就在于这个苜蓿草上面。
1: 10岁的时候，徐朝阳跟着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小在风沙里长大，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要把黄沙变绿洲。大学一毕业，他就当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人。
11: 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里面有个375亩的盐碱地，那个盐碱地呢，盐碱太大了，是谁种谁亏。我呢刚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就开始自学。
1: 从空中俯瞰，这片苜蓿地就像镶嵌在黄沙里的巨大绿色圆盘。可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流动沙丘，苜蓿、高粱、青煮玉米，一个个是，不光要能活，还要能卖得出去。
11: 开始锁定了这个苜蓿草，它属于高档饲料。
1: 沙漠里种地谈何容易？2020年5月，一场沙尘暴把刚出苗的苜蓿全埋了，近60万打了水漂。可他不认输，就这样一年年死磕，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万亩，种绿了沙漠，他又琢磨上了小麦。去年冬天，他往沙里播下了麦种，今年6月，桃茶麦子丰收了。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朝阳。
11: 这个小麦呢长得特别好，一下子产到了400来公斤，相信沙漠里面一样可以种出高产的这个小麦。自己种的小麦做的馒头、做的包子，非常的幸福感觉。
1: 自己种麦磨面蒸馍，一口馒头咬下去是河南人的味，也是河南人的根。对徐朝阳来说，和田不是远方，是家。
11: 这是我们河南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河南人走到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奇迹带到哪地方，我们就会把丰收带到哪地方。
1: 在和田，我们还碰到一位00后的南阳姑娘李心怡，团省委选派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心怡。
12: 你点到它就是一个五角形，对，平行对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一起展开，自己亲手做的，好看不？
13: 好啊，
14: 做出来的跟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15: 很有创意，成就感。
1: 他前年刚毕业就参加了西部计划，在和田市文化馆当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最爱剪纸，但他剪的不一样，他把河南和新疆剪在了一起。
8: 这幅作品是河南的穆桂英

0: 新疆的古丽，两个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
1: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中原的剪纸手艺就这样在昆仑山脚下生了根。从黄河到昆仑3000多公里，70后的医生，90后的沙漠锁边人，00后的西部志愿者，虽然他们来到和田的方式不一样，但都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个选择，来了就是和田人。他们把根扎下，也把希望种进了这片土地。
2: 面对农村老龄化加速、空心化加剧的现实挑战，三门峡卢氏县持续推进覆盖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护改革。今年上半年，当地通过养老迁徙行动，已将163名散居深山的特困失能老人搬入县城养老机构，探索出一条山区养老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许基斌，三门峡台记者报道。
3: 今年78岁的马朝鹏在深山独居多年，3个月前，他和30多位来自潘河、双槐树、官坡3个乡镇的特困老人一起搬进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这是卢氏县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提升工程的一部分，旨在解决偏远山区老人住得散、照护难、风险高问题。马朝鹏：
4: 搬到这县内很舒心，1日3餐不重要，天都一旦洗澡，24小时有热水。和他聊开水，跟幼儿园还幸福。
3: 同批入住的方占军老人每天参加健身操、听戏、打牌，生活规律而充实。
4: 我只是3个人一个房间，可宽敞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3: 在卢氏县新城养老中心集中供养163位从山区迁入的老人，其中近60%存在失能或认知障碍。护理员贾慧芳说，专业照护和集体环境给这些老人带来的变化让他感到惊喜。
5: 像我们李淑章老人在家的时候需要坐轮椅，现在来到这里经过我们精心护理之后，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下地行走。像蔡香如老人，他患有精神障碍，在家的时候经常和子女吵架，然后来到这里之后能融入集体，和我们一起做活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3: 安全是集中供养的底线，全县公办养老机构实现烟感报警与毫米波雷达跌倒监测系统全覆盖。今年5月，70岁五保老人朱大峰在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突发疾病，护理员彭慧芬迅速响应送医。
6: 我当时听到风跌倒监测系统报警是207朱大峰老人的房间，赶快往207房间跑，发现朱大峰老人情况不对，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因为发现早送医及时，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朱大峰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3: 从把老人从深山牵出来，到用科技防住线，卢氏这套智慧防线加养老迁徙的模式，摸着了山区养老的痛点，也开出了创新的药方。卢氏县民政局局长张家森：
7: 我们一手抓乡镇敬老院直管改革，一手抓智慧养老赋能，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的转变，有效解决了山区老人意外发现难、救援不及时的痛点。再加上两院一体的医养融合和便捷的智慧助餐服务，我们正以智慧化的手段全方位提升养老品质，全力守护全县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2: 这两日2026河南高招录取工作正在进行，7月11号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开始录取，高职专科层次公安类、司法类同批进行。
1: 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
2: 7月10号，河南省防汛办发布台风八威防范提示，12号至14号，河南将迎来强降雨、大风，多地有暴雨，提醒市民关注预警，避开积水、边坡等危险地带，做好居家避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
1: 联播安全上。近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险情，一旦被洪水围困，该如何求救？遇到龙卷风是跑还是躲？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洪水来临前的准备，

0: 汛期应随时关注洪水预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信号的物品，在被困时吹哨、闪烁灯光比呼救求救更有效，将应急物品储存在应急包中，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应急包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背包，确保避险时能腾出双手。洪水中如何安全转移？若洪水已经来临，在积水中进行转移，要拿棍子不断探查路面，远离电线杆等。紧急转移时，为避免卷入急速的洪流，最好多人一同转移，并绳索相连。水深一旦齐腰，则不要继续趟水，可利用船只、水排、木板等做水上转移。没有转移条件时，可爬到附近的高地、屋顶或树上，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或发出求救信号。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遭遇龙卷风，如何科学避险？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吞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1: 来关注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河南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商丘东部、南阳西北部、信阳南部和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偏东风三级，明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东部八到九级。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1到33度，北部、中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13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北部、东部八到九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工作部署，清醒认识汛期严峻形势，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准备，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强保障，坚决打赢主汛期防汛抗旱攻坚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重点区域，强化预报预警，严防旱涝急转，统筹做好值班值守、隐患排查整改、应急物资储备、预案演练、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工作，全面筑牢汛期防汛减灾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许昌市委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领悟14个坚持内涵要义，牢牢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宋占华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知行合一，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奋力开创我市党的建设良好局面。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禹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扎实业绩。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着力建设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实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纠四风树新风相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抓实学习培训，全方位深化宣传阐释，全链条推动渐行见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7月1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楚河街道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1: 楚河街道陈楼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探索形成支部领办强产业、土地盘活挖潜力、电商赋能拓市场的三步走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宋占华实地查看村毛发加工车间、电商直播基地等处，指出要聚焦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楚河街道乡徐社区，宋占华详细了解了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情况，指出要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升辖区内群众满意度。座谈交流中，宋占华听取楚河街道整体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楚河街道是我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基层治理提质的重要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狠抓重点项目攻坚，培育特色富民产业，集中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助推禹州在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扭住关键环节，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基层治理，持续建强干部队伍，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全域统筹一体规划，因地制宜谋划好发展路径和治理举措，持续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上率下，秉持讲政治、讲担当、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讲廉洁的良好作风，把好的势头延续下去，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
0: 暑期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留守儿童监护薄弱的空窗期。7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图书馆在古城镇综合文化站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牵手护航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用多彩活动和贴心陪伴为乡村孩子送上一份假期成长礼包。
1: 启动仪式上，市图书馆向古城镇文化站配送了一批优质图书，充实乡镇图书分馆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好书推介，引导孩子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 今天我看到了新图书，还亲手制造了非遗拓片，特别有意思。这个暑假我打算常来文化站看书，参加手工课，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又能认识新朋友。
1: 读书分享环节，学生代表上台交流阅读心得，非遗体验区成为全场焦点，拓印、漆扇、 DIY 两项传统民俗体验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以前放假在家里没人陪我写作业，这次妇联的阿姨告诉我们，文化站在开暑假公益课堂，有志愿者辅导功课，还有红色故事分享会，我特别期待，以后假期再也不会孤单了。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重点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务工人员子女，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安全普法宣讲、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公益托管课堂、心理健康疏导等服务，补齐乡村儿童暑期监护短板、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
0: 7月10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神后镇，联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师生走进平山钧窑，开展短视频拍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用青年学子的专业技能帮本地企业打通线上销路。
1: 培训现场，指导老师围绕钧瓷产业特色，从短视频拍摄构图、文案撰写、直播话术到线上引流，进行细致讲解和手把手实操教学。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示范钧瓷产品拍摄和直播推介方法，
0: 补齐企业实操能力短板。
4: 这次我们学院实践团队来到禹州，在神后古镇和大件乡开展2天直播助农培训。我们给钧瓷手艺人分享线上卖货方法，还手把手教农户线上推广酸辣粉、粉条，靠着咱们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技能打通销路，用数字技术帮家乡特产出圈，青年学子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1: 从场景取景到成品推介，志愿者们以年轻化的传播视角，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技巧。参训企业人员认真上手实操，初步掌握了线上推广的基本技能。
5: 通过大学生直播助企志愿服务，我们学到了拍摄、剪辑与线上宣传技巧。以往我们只专注制作钧瓷，不擅长新媒体推广。志愿者手把手传授拍摄、直播、运营知识，既帮我们拓展销路，又教会我们自主引线上引流。此次帮扶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我们会活用新媒体宣传钧瓷，依靠电商发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此次工艺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了传统钧瓷产业线上宣传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的难题。
6: 志愿者现场教学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和直播带货技巧，帮助企业拓宽线上销路。下一步，镇团委将持续引导企业用好新媒体平台，不断做强本土特色产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共青团禹州市委落实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服务家乡，在电商直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

0: 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银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能达到30%几的几率，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大概呢有1/3的这个几率啊，它会引发出现糖尿病肾病。那也就是说3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肯定就有一个是糖尿病肾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0: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

0: 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1: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联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仅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普及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

0: 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有车里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

0: 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这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城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

0: 新闻。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室强调，持续提升预报监测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0: 王凯在三门峡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1: 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
0: 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
1: 养老迁徙加智慧防线，三门峡卢氏探索山区养老新路径。
0: 河南社保第6险来了，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防汛备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刘宁听取气象观测、雷达站网建设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在气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气象雷达监测的时效性、精准性。在省气象台，刘宁听取台风八威影响预报、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黄河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跟踪台风八威路径、移速、强度变化，分时段、分区域精准研判大风、暴雨落区，突出抓好局地短林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各级防止、村社网格等，为应急响应留足提前量。刘宁还来到省气象灾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查看气象卫农服务、公共气象服务等平台。他强调，监测预报是防灾避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防灾减灾、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加快气象重大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工作面临挑战，各级各部门要筑牢思想堤坝、树牢底线思维，以气象精准预报为前置支撑，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科学应对台风八威影响，同时利用好降雨等有利条件，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有效缓解局部旱情影响。要快速预警响应，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针对性分级发布预警信号，持续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掌握防台抗灾。

0: 动，要落实防御举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强化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排险除患，及早调度水利工程，有效管控风险部位，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确保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处置。省领导李涛、李卓、吕国范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11号，省长王凯到三门峡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王凯首先来到湖滨区王关双防工程，实地查看河市水情、堤防加固情况，强调要加强巡堤查险，动态消除风险隐患，保证各类防洪工程发挥作用。随后王凯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详细了解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等情况，指出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在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西灌沟治泥库，王凯仔细询问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强降雨、溢洪排水等风险，强化工程防护与监测预警措施，高标准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安全生产、杜汛安全。王凯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为科学决策留足提前量。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强化山区和夜间预警效应，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坚决杜绝叫而不应、应而不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紧盯看牢水库大坝、江河堤防、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各类险情。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稳妥应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加强消防、危化、矿山、交通、文旅、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0号，副省长刘玉江赴三门峡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想听到，国内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郑州投入使用，遇见和田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来了就是和田人。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7月11号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请听报道。
0: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10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3: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10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最延迟。
0: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4: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里面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

0: 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
1: 到底能达到多少？
2: 如果十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偷。
1: 到底能达到多少？
2: 如果十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到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1: 在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十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裕信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亚东。
3: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合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1: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王泽群报道。
4: 两个轮的车、三个轮的车、四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两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1: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舰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特种车辆研究所主任设计师王树超。
5: 重型集装架舰尾如果做成单齿，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齿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齿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1: 要把三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三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4: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1: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工程师王甲。
6: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1: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浩。
7: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十乙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合力优势。
1: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从洛轴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展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0%。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烙下中原印记。
8: 今天的遇见河南，我们来看一群扎根在和田的河南人。
9: 河南与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那在和田的河南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跟着三条路线出发，去寻找答案。
10: 好，就放松放松，这样。那给他放松一下，就
11: 现在还
10: 好，现在还
11: 好，刚才可能受不了，现在好多了。
8: 这位被点赞的医生是河南省中医院的骨科专家宋永达，是一名70后。作为河南省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按揉推正，虽然到和田维吾尔医院才1个月，就凭着这双手圈粉无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郑思怡。
11: 是的，是的，有人给我说的，有个朋友，他看得挺好的，这个骨科上的专家什么。
8: 前后不到半小时，托尔逊尼萨的颈椎疼就缓解了，一个劲儿竖大拇指。
11: 厉害得很，好医生不推荐不行。
8: 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

0: 科主任宋永达。
1: 中医的这些手法也好，针灸也好，尤其对一些疾病，它是立竿见影，治了好多病人，感到很欣慰。
2: 看见医生很好。
0: 宋永达说，看病只是第一步，来了就要让河南的中医药在这里扎下根。和田县维吾尔医院医生麦麦提艾利阿布杜克热木，
3: 他来以后比较胖上比较感谢了他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0: 和田地方大，乡镇散，好多老百姓习惯小病拖大病扛，河南援疆医疗队就每周下乡把好医生送到家门口。河南援疆医疗专家和田县维吾尔医院院长雷雷，
4: 来到和田的这些医疗技术人员里边，也覆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目的就是能够为和田留下一支高水平、高质量啊，带不走、留得下的这个专业人才队伍。
0: 70后的医生选择向下扎根，而90后的商丘小伙徐朝阳则是从小就把这儿当成了家。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朝阳，
5: 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是不是塔克马干大沙漠，这就是我们种的2200亩地的苜蓿，
6: 在沙漠里种出了一大片的苜蓿，
5: 这个就是苜蓿草，喂奶牛观赏马，就是大家喝的这个牛奶呢，它蛋白来源主要就在于这个苜蓿草上面。
0: 10岁的时候，徐朝阳跟着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小在风沙里长大，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要把黄沙变绿洲。大学一毕业，他就当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人。
5: 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里面有个375亩的盐碱地，那个盐碱地呢，盐碱太大了，是谁种谁亏。我呢刚毕业，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就开始自学。
0: 从空中俯瞰，这片苜蓿地就像镶嵌在黄沙里的巨大绿色圆盘。可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流动沙丘，苜蓿、高粱、青煮玉米，一个个是，不光要能活，还要能卖得出去。
5: 开始锁定了这个苜蓿草，它属于高档饲料。
0: 在沙漠里种地谈何容易？2020年5月，一场沙尘暴把刚出苗的苜蓿全埋了，近60万打了水漂。可他不认输，就这样一年年死磕，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万亩，种绿了沙漠，他又琢磨上了小麦。去年冬天，他往沙里播下了麦种，今年6月，头茬麦子丰收了。新疆朝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朝阳，
5: 这个小麦呢长得特别好，一下子产到了400来公斤，相信沙漠里面一样可以种出高产的这个小麦，自己种的小麦做的馒头做的包子，非常的幸福感觉。
0: 自己种麦磨面蒸馍，一口馒头咬下去是河南人的味，也是河南人的根。对徐朝阳来说，和田不是远方，是家。
5: 其实我们河南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河南走到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奇迹带到哪地方，我们就会把丰收带到哪地方。
0: 在和田，我们还碰到一位00后的南阳姑娘李心怡，团省委选派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李心怡。
7: 你点到它就是一个五角星，对，平行对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一起展开，自己亲手做的，好看不？
8: 好啊，
9: 好，做出来的跟别人的有点不一样，
10: 很有创意，成就感。
0: 他前年刚毕业就参加了西部计划，在和田市文化馆当志愿者。工作之余，他最爱剪纸，但他剪的不一样，他把河南和新疆剪在了一起。
7: 这幅作品是河南的穆桂英和新疆的古丽两个人在一块儿载歌载舞。
0: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中原的剪纸手艺就这样在昆仑山脚下生了根。从黄河到昆仑3000多公里，70后的医生，90后的沙漠所编人，00后的西部志愿者，虽然他们来到和田的方式不一样，但都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个选择，来了就是和田人。他们把根扎下，也把希望种进了这片土地。
11: 面对农村老龄化加速、空心化加剧的现实挑战，三门峡卢氏县持续推进覆盖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护改革。今年上半年，当地通过养老迁徙行动，已将163名散居深山的特困失能老人搬入县城养老机构，探索出一条山区养老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许基斌，三门峡台记者报道。
12: 今年78岁的马朝鹏在深山独居多年。3个月前，他和30多位来自潘河、双槐树、官坡3个乡镇的特困老人一起搬进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这是卢氏县特困人员集中照护提升工程的一部分，旨在解决偏远山区老人住得散、照护难、风险高问题。马朝鹏
13: 搬到这儿现在很舒心，一日三餐
8: 不重要，天热一点洗澡，二十四小时有热水，喝茶要开水，跟幼儿园还幸福。
12: 同批入住的方占军老人每天参加健身操、听戏、打牌，生活规律而充实。
8: 我这是三个人一个房间，可宽展可大可好，早上跳跳舞，下午看看戏，过得可滋润。
12: 在卢氏县新城养老中心，集中供养163位从山区迁入的老人，其中近六成存在失能或认知障碍。护理员贾慧芳说，专业照护和集体环境给这些老人带来的变化让他感到惊喜。
13: 像我们李淑章老人在家的时候需要坐轮椅，现在来到这里经过我们精心护理之后，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下地行走。像蔡香如老人，他患有精神障碍，在家的时候经常和子女吵架，然后来到这里之后能融入集体，和我们一起做活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2: 安全是集中供养的底线，全县公办养老机构实现烟感报警与毫米波雷达跌倒监测系统全覆盖。今年五月，70岁五保老人朱大峰在卢氏县特困供养中心突发疾病，护理员彭慧芬迅速响应送医。
14: 我当时听到防跌倒监测系统报警是207朱大峰老人的房间，赶快往207房间跑，发现朱大峰老人情况不对，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因为发现早送医及时，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朱大峰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12: 从把老人从深山牵出来，到用科技防住险，卢氏这套智慧防线加养老迁徙的模式，摸着了山区养老的痛点，也开出了创新的药方。卢氏县民政局局长张家森：
15: 我们一手抓乡镇敬老院直观改革，一手抓智慧养老赋能，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的转变，有效解决了山区老人意外发现难、救援不及时的痛点。再加上两院一体的医养融合和便捷的智慧助餐服务，我们正以智慧化的手段全方位提升养老品质，全力守护全县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1: 这两日2026河南高招录取工作正在进行，7月11号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开始录取，高职专科层次公安类、司法类同批进行。
0: 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六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 41.72 亿立方米。
11: 7月10号，河南省防汛办发布台风八威防范提示，12号至14号，河南将迎来强降雨、大风，多地有暴雨，提醒市民关注预警，避开积水、边坡等危险地带，做好居家避险，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大象小贴士：
0: 近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险情，一旦被洪水围困，该如何求救？遇到龙卷风是跑还是躲？掌握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洪水来临前的准备，汛期应随时关注洪水预警，做好应急准备，提前熟悉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避险路线，准备应急物资，备足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用品，准备手电、哨子、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物等可发出求救信号的物品，在被困时吹哨、闪烁灯光比呼救求救更有效。将应急物品储存在应急包中，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应急包最好选择防水的双肩背包，确保避险时能腾出双手。洪水中如何安全转移？若洪水已经来临，在积水中进行转移，要拿棍子不断探查路面，远离电线杆等。紧急转移时，为避免卷入急速的洪流，最好多人一同转移，并绳索相连。水深一旦齐腰，则不要继续趟水，可利用船只、水排、木板等做水上转移。没有转移条件时，可爬到附近的高地、屋顶或树上，并及时联系救援人员或发出求救信号。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遭遇龙卷风，如何科学避险？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吞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 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11: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偏东风三级，明天全省偏北风四级，阵风6到7级，东部8到9级。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1到33度，北部中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13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东部8到9级。14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傍晚有夜里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阵雨5到6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发，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18: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8: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8: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19: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工作部署，清醒认识汛期严峻形势，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准备，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强保障，坚决打赢主汛期防汛抗旱攻坚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重点区域，强化预报预警，严防旱涝急转，统筹做好值班值守、隐患排查整改、应急物资储备、预案演练、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工作，全面筑牢汛期防汛减灾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许昌市委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领悟14个坚持内涵要义，牢牢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宋占华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知行合一，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奋力开创我市党的建设良好局面。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宇宙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扎实业绩。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着力建设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实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纠四风树新风相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抓实学习培训，全方位深化宣传阐释，全链条推动践行见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7月1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楚河街道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实支撑。楚河街道陈楼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探索形成支部领办强产业、土地盘活挖潜力、电商赋能拓市场的三步走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宋占华实地查看村毛发加工车间、电商直播基地等处，指出要聚焦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楚河街道香徐社区，宋占华详细了解了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情况，指出要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升辖区内群众满意度。座谈交流中，宋占华听取楚河街道整体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楚河街道是我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基层治理提质的重要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狠抓重点项目攻坚，培育特色富民产业，集中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助推禹州在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扭住关键环节，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基层治理，持续建强干部队伍，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

0: 解，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全域统筹，一体规划，因地制宜谋划好发展路径和治理举措，持续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上率下，秉持讲政治、讲担当、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讲廉洁的良好作风，把好的势头延续下去，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暑期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留守儿童监护薄弱的空窗期。7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图书馆在古城镇综合文化站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牵手护航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用多彩活动和贴心陪伴为乡村孩子送上一份假期成长礼包。启动仪式上，市图书馆向古城镇文化站配送了一批优质图书，充实乡镇图书分馆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好书推介，引导孩子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1: 今天我看到了新图书，还亲手制造了非遗拓片，特别有意思。这个暑假我打算常来文化站看书，参加手工课，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又能认识新朋友。
0: 读书分享环节，学生代表上台交流阅读心得，非遗体验区成为全场焦点。拓印、漆扇、DIY 两项传统民俗体验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以前放假在家里没人陪我写作业，这次妇联的阿姨告诉我们，文化站在开暑假公益课堂有志愿者辅导功课，还有红色故事分享会，我特别期待以后假期再也不会孤单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重点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务工人员子女，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安全普法宣讲、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公益托管课堂、心理健康疏导等服务，补齐乡村儿童暑期监护短板、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
3: 7月10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神后镇，联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师生走进平山钧窑，开展短视频拍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用青年学子的专业技能帮本地企业打通线上销路。
0: 培训现场，指导老师围绕钧瓷产业特色，从短视频拍摄构图、文案撰写、直播话术到线上引流，进行细致讲解和手把手实操教学。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示范钧瓷产品拍摄和直播推介方法，
3: 补齐企业实操能力短板。
4: 这次我们学院实践团队来到禹州，在神后古镇和大件乡开展2天直播助农培训。我们给钧瓷手艺人分享线上卖货方法，还手把手教农户线上推广酸辣粉、粉条。靠着咱们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技能打通销路，用数字技术帮家乡特产出圈，青年学子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0: 从场景取景到成品推介，志愿者们以年轻化的传播视角，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技巧。参训企业人员认真上手实操，初步掌握了线上推广的基本技能。
5: 通过大学生直播助企志愿服务，我们学到了拍摄、剪辑与线上宣传技巧。以往我们只专注制作钧瓷，不擅长新媒体推广。志愿者手把手传授拍摄、直播、运营知识，既帮我们拓展销路，又教会我们自主引线上引流。此次帮扶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我们会活用新媒体宣传钧瓷，依靠电商发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此次公益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了传统钧瓷产业线上宣传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的难题。
6: 志愿者现场教学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和直播带货技巧，帮助企业拓宽线上销路。下一步， 镇团委将持续引导企业用好新媒体平台，不断做强本土特色产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共青团禹州市委落实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服务家乡，在电商直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